0: 上個月唔喺澳洲，我聽講上個月就好鬼多雨水。
1: 係啊，冇錯冇錯，哇！前幾個星期係好落好多雨啦，之後咧終於上個星期迎嚟少少太陽。
0: 太陽啦嘛。
1: 係啦。之後咧又
0: 中國人講啊，水為財呀、
1: 啊。哎呀，哇！講得好好啊，Peter 呢、這個。
0: 水為財呀、
1: 啊。啱啊啱啊啱啊，係咁間唔少落下雨都好嘅，冇咁乾啊嘛。即係澳洲嘅天氣始終係冬天啊，比較偏乾啊，特別係係啦，咁所以咧有翻啲雨水濕潤下都好啲嘅，係。冇錯，好咁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嘅節目咧嘅內容咧都啊好，我同阿 Peter 咧傾完之後，我都覺得哇可以大家要多啲聽下啦嚇、
0: 啊，
1: 特別係咧因為好多新嘅啊。新的移民啦嚟到澳洲啦，可能他哋對我哋一啲而家政壇發生緊嘅事咧，未必咁熟悉嘅。咁啊、而我知道咧 ，Peter 咧係對呢方面咧係比較有呢、這、一個
0: 注重啲。
1: 係啦，咁所以咧，各位聽眾，你哋咧真係要留心啦。我哋今日咧會同大家分享嘅一啲話題啦嚇。咁因為咧都同我哋最近嘅呢一個星期。
0: 發生嘅事情，
1: 發生嘅事係比較有關係嘅，
0: 切有關嘅。
1: 冇錯啦，咁我哋今日會講咩咧？首先就會同大家報道一下一啲本地嘅消息啊，一啲國際嘅新聞啊。咁之後咧就會進入呢、這、一個Peter 嘅呢一個主題嘅分享。係咁好啦，咁係啦，大家真係要賣個關子啦。咁究竟今日我哋講啲咩？同大家分享啲咩新聞咧？咁首先咧，同大家想分享嘅新聞咧就係咧呢一個墨爾本醫院咧就緊急咁警告啊，大家咧就唔好。亂咁咧去接觸一啲減肥性藥啊嚇，咁咧發生咩事咧？就係咧而家咧其實好多人都想減肥啦，注重身材管理啦，咁咧呢啲坊間就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嚇，咁由傳統到好新式嘅都有嘅，咁對於想減肥。又嘅人嚟講，最好嘅梗係方便，又唔使做咁多改變嚇，咁就可以瘦落嚟啦，係啦。咁所以咧，而家咧坊間都有一啲咧所謂叫做減肥針嘅呢一啲方式，只要咧就係你打咗之後咧，
0: 打針啊，
1: 係啦、
0: 哦，真係唔知。
1: 咁打針之後咧，咁佢就可以影響你身體嘅一啲新陳代謝啦，又或者係咧對你嘅食慾咧係會有啲改變，咁就可以從而咧就達到呢一個身材管理嘅一個目標啦，係啦。咁但係咧，其實咧大家。選擇呢一啲方式嘅時候咧，都要小心啦。咁點解咧？就係咧，最近咧係因為係有好多病人啦，因為打完呢啲針之後咧，有一啲急性嘅腎肝衰竭嘅問題，咁而引起咗呢一個關注嘅。咁就係咧，墨爾本北邊咧一間醫院咧，有多位嘅資深醫生咧就發出呢個緊急警告噶。咁就係呼籲大家咧就唔好服用標。稱為實驗性的減肥藥物、例如是一些叫做瑞塔魯肽的注射劑，目前已經發現引起多名肝臟受損及其他嚴重疾病的病例的了。而這種注射藥物尚未得到任何全世界的、藥品監管機構的批准的，包括美國食品藥品監管局咧，同埋澳大利亞嘅治療用品監管局咧，都係未達到，未有呢一個批准嘅喎，係啦。咁所以咧，亦都迎嚟咧呢一個維州嘅首席衛生官咧，係發布咗一個健康嘅警報，咁咧就係、是。同呢一種產品咧相關嘅急性病肝急性肝毒嘅呢一個有關嘅，係啦係啦。咁所以咧根據咧呢一個報導咧，就係指咧呢一個瑞塔嘅呢一種注射劑咧近期咧係受到好多社交媒體嘅追捧噶。咁因為咧佢係。比而家嘅一啲處方藥物啦，更加快起效用啦。但係咧，醫生咧就講啦，其實咧好多標榜自己有呢一種藥物嘅呢啲渠道購買渠道咧，可能咧都係一啲黑市嘅產品啦，係啦，甚至係一啲模仿嘅，佢根本就唔係原本嗰一種藥物嚟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就要注意啦，
0: 係
1: 啦，
0: 可能對身體唔係太好，
1: 係啦，冇錯啦。咁加上咧，如果咧賣藥俾你嗰個人咧，佢哋係對呢一啲藥物嘅使用咧係唔係太清楚了解嘅話，其實咧會好容易咧令到嗰、那個 個受者咧就會好急性咁出現呢啲肝毒嘅問題啦，譬如咧會有黃疸啦，同埋咧會
0: 黃疸病啊，
1: 係啦係啦，你會黃疸病係咩咧？其實其中一個病徵咧就係你隻眼原本眼白係白色噶嘛，但係咧你會明顯見到會有黃色嘅，咁即係咧你嘅肝咧已經係去到一定程度嘅受損啦，咁而且係急性嘅一啲情況啦，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小心，其實咧去選擇呢啲藥物之前咧。呢啲方式之前咧，都一定要知道佢嘅可能嘅副作用噶喎，系啦。咁好啦，咁下一個咧要同大家分享嘅消息咧，呢個真係又同大家嘅每日嘅民生好有關係嘅，
0: 息息相關。
1: 係啦，咁我哋之前咧就因為呢個油價嘅上升啦，咁就令到大家咧都好驚恐啊！因為咧唔單止係油價上升，仲要係話咧唔夠油喎、啊。前排係咪大家記唔記得？大概兩個月之前係啦，咁。這個聯邦政府呢 就已經呢將這個燃油消費稅呢減免了的嘛，咁令到我們的油價是比較受控制的，
0: 差好遠
1: 的，比較受控制的，
0: 差好
1: 遠的，但是呢原來呢其實這個方式呢也都不是長久的，最近呢聯邦政府就決定呢會將這個政策延長多一個月，但是呢這個折扣呢就會將會減 50%， 50% 減一半，從呢每一公升32分的這個減呢的降低呢去到16分，是啦，即是 16 cents， 是啦，咁去到8月2號之後呢就會完全消失啦，咁即係話呢8月2號之後如果我哋嘅
0: 油價係高企嘅時間呢，
1: 係
0: 啦，咁可能分鐘都好貴㗎啦，
1: 冇錯啦，就會再高啲啦，
0: 希望佢嗰邊伊朗嗰邊啊同美國即係談判到啦，希望嗰度一路唔會打仗啦，咁可能個油價就會回復以前嗰個狀況。
1: 是啦是啦，冇錯啦。咁政府表示呢之前佢哋嘅呢個舉動呢係希望可以幫助大家紓困啦。咁但係呢其實始終都係要大家一同承擔面對呢一個壓力㗎。咁所以呢大家呢就要即係要繼續密切關注呢個事態嘅呢個情況啦。咁同埋呢都係嗰句啦，如果有時有呢、這個即係呢個情況，如果真係早啲入嘅就入定啲，唔好等到唔夠油嗰陣時先至嚟入，或者同埋咧，同埋每個星期總有啲日子咧係平啲噶嘛，有啲星期二之後星期六會平啲噶嘛，係啦，咁大家咧就要留意一下究竟咧邊個日子比較平啲咧，咁就可以抵啲咁樣入油咯噃。咁下一個咧想要同大家分享嘅消息咧，就係呢一個哇，我哋嘅都要講一下啲少少政治有關嘅新聞嘅，係啦，咁樣咧就係最近咧呢一個同我哋今日嘅專題其實都有關係噶嚇，咁就係咧呢一個 Polly Hanson 啦，佢嘅呢一個最近咧呢個 One Nation 嘅領袖 Polly Hanson 咧就喺一個全國記者俱樂部裡面咧就發表咗佢嘅演說啦，就認為咧澳洲嘅多元文化政策咧係已經失敗嘅，並提出減少移民同埋重新思考呢一個澳洲文化嘅方向嘅。
0: 其實唔係新㗎，佢不嬲咁多年都係又曾經係講過咁上下嘅言論嘅。
1: 係啦，冇錯冇錯冇錯
0: 冇新嘢講真。
1: 係啦係啦，咁咧其實佢喺1996年嘅時候咧已經因為反對大規模移民而成名㗎啦。咁頭先 Peter 都有提到啦。咁30年後嘅今日咧，亦都佢再次備受關注嘅。咁原因就係因為佢並唔係因為澳洲人特別支持佢，但係咧澳洲人咧確實係面對緊好多而家民生上面嘅問題嘅，係啦。咁就呢一個言論咧，陣間咧 Peter 咧都會為大家咧
0: 詳細啲解釋，
1: 詳細啲去解釋嘅。咁但係呢個言論咧，都當然咧都最近都係非常之呢一個
0: 熱門話題㗎，
1: 係啦係啦。咁而且加上咧下年啊嚇2027年咧就將會係呢一個聯邦大選嚟㗎啦。咁啊即係時遲那時快啊，幾年咁又過去啦。我記得上一次咧就好似唔係好耐之前嘅啫，但我哋澳洲咧係4年就要舉行一次大選嘅，咁所以咧而家開始咧，大家都會對呢啲每個政黨啊，佢哋嘅一啲言論嘅政策一啲言論上面嘅一啲據點啊，或者佢哋嘅一啲方向啊，都會特別關注啦。因為下年就大選啊嘛。
0: 因為最近嗰個財政預算，
1: 冇錯，
0: 新嘅財政預算7月開始嘅，咁咧就有好多問題噶。呢個我哋另外再講啦。
1: 好好好，咁下一個咧要同大家分享一下消息咧，就係咧呢一個布里斯班嘅奧運嘅 工程啦嚇，喺最近咧，昆士蘭政府咧都有更加去同大家分享多啲咧，就係佢正式推行更加多嘅2032年有關嘅奧運嘅基建嘅工程啦，包括咧係啊，冇錯，係啦，就係咧真係啊 ，Peter 講得好啱啊，以為好似好耐啦嚇，其實咧仲有六年嘅時間，咁我哋咧今而家咧仲有鐵路嘅升級啦，進一步嘅升級啦，體育館嘅建設啦，同埋市中心嘅交通改善啦，其實大家都見到噶啦。咁昆士蘭政府咧，亦都希望咧會多啲同大家去報即係去 update 呢啲消息啦，希望大家都知道其實政府係做緊好多嘢啦。譬如我哋嘅 Victoria 就係咧，真係啊 Peter 講得好啱啊，以為好似好耐啦嚇，其實咧仲有六年嘅時間。咁我哋咧今而家咧仲有鐵路嘅升級啦，進一步嘅升級啦，體育館嘅建設啦，同埋市中心嘅交通改善啦，其實大家都見到噶啦。咁昆士蘭政府咧，亦都希望咧會

0: 幕典禮啦。咁另外好多鐵路咧都會因為星期都會因為呢啲升級咧而星期六日咧嘅 service 咧可能會有所調整嘅。咁大家咧如果係平時係用開火車呢、這、一個出春入嘅都要留意啦。另外咧就係市中心嘅交通啦，大家揸車嘅朋友都係要注意嘅，因為咧路面會有好多改路嘅工程啦。咁希望咧大家咧都可以多一份嘅包容，咁啊令到我希望我哋嘅呢啲工程啊順順利利完成，咁就可以咧有一個更加新嘅面布里斯本嘅面貌啊。因為咧其實好多時候咧唔好睇一個奧運只係一個運動會，其實它是可以幫一個
1: 帶來很多經濟上的受益的，
0: 絕對是絕對 是其實是幫一個城市是改造的，即好像很多時候好像東京奧運會它改善了交通網絡，倫敦奧運呢也都令到倫敦的這個經濟 又再有一些新機啦、而北京奧運也都令到北京變得更加有係啦，咁所以咧係絕對係可以幫助咧布里斯班咧提升呢個國際嘅地位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好期待嚇未來呢幾年嘅呢一啲發展嘅，咁不如我哋而家咧就用少少時間休息一下，
1: 為一個贊助商少少嘅説話，嗰首歌，跟住咧就今日同大家講專題關於呢個一國黨嘅言論嗰方面啦。
0: 好，
1: 咁啊，我哋聽下贊助商先。
2: 国泰会居家护理服务自1981年起，一直为长者和照顾者提供高品质、专业、贴心的个人化照护服务。国泰会是一间澳洲政府认可的老年护理服务机构，并且获得 MyHCare 联络中心的文化和语言多元化服务认证。透过政府资助的联邦家居支援 Commonwealth Home Support Program 和居家支援综合服务Support at Home Program 的计划，去协助长者在家和社区内可以安全、舒适、独立地生活。我们服务范围包括暂托住宿中心、专业辅助医疗、家务协助、园艺维护、家居维修、个人和团体社交支援、护士护理服务、交通服务以及辅助器材等。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长者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给国泰会073522-0710，或者登入我们的网站 www.cathay.org.au。

0: OK， 啱啱同大家播嗰首歌咧，就係張明敏嘅《龍的傳人》，係用國語唱嘅。咁啊，點解我突然間要播呢首歌咧？我諗有兩個意義。第一，我要提提即係兩日前咧，就係端午節，
1: 冇錯。
0: 咁咧就大家屋企可能都會有食鴿粽啊等等之類啦。咁啊，即係我哋細佬哥成日都話端午節係咩？係代表咩咧？就係、是、紀念呢個屈原
1: 嘅。
0: 我細路仔
1: 嘅
0: 時
1: 候都
0: 係
1: 咁樣聽嘅。
0: 咁啊，最近咧喺呢個好多啊輿論啊，好多即係網上嗰啲嘢咧，原來實際咧，其實幾千年咧，中國咧已經係開始有呢個端午節嘅。咁係代表咩咧？據我了解咧，就係、是、端午節係一個氣節裏邊，係當日咧喺當然喺中國嗰邊啦，係最熱嘅一日。三烤咧就係、是、對於好多嘢係唔適宜去做噶。啊，譬如話最熱嘅時間，其實你就唔好去游水，因為嗰個時間咧，嗰個水浪咧係最點啊，最快嘅。啊，嗰啲就係最快嘅。咁同埋嗰時咧就係、是、其實咧嗰時慶祝咩？係慶祝龍啊！是捉好呢個龍啊！真係我哋中國人嘅，即係龍當然係一個抽象式嘅個動物啦。
1: 嗯。
0: 咁啊，所以係叫做端午節咧，我哋爬龍舟，就係咁意思啦。
1: 哦。
0: 啊，爬龍舟。
1: 其實咧，我都睇翻 ChatGPT 啦，佢都話其實端午就好似頭先阿 Peter 有所講過到嘅。端午咧就係初五咁嘅意思啦，五月亦都真係炎熱嘅時候，
0: 最熱係因為呢個氣節裏邊咧，中國氣節係好準噶，
1: 冇錯冇錯
0: 啊，
1: 係啦，所以咧原來五月咧，因為咧天氣炎熱啦，亦都會容易咧有呢啲疾病嘅散播，所以咧曾經咧亦都被稱為毒月噶。
0: 啱啊，冇錯啊，又係有啲係唔適宜做噶，
1: 冇錯冇錯，
0: 唔緊要啦。好啦，咁啊，另外個意義咧就係、是、其實即係、就是、我喺澳洲已經係四幾年噶啦，咁咧就係、是、我都係覺得，雖然我係啊攞住澳洲護照啊喺出邊咧，我話係我係澳洲嘅點啊，澳洲人啦，澳洲人啦，但係我本身底下咧都係我有個中國人嘅血統，
1: 冇錯，
0: 龍的傳咧係非常之合適嘅，對於我哋喺還喺呢個澳洲呢個環境係應該有咁嘅有咁嘅諗法啦。好啦，咁啊個專題今日講咩咧？就頭先開始講過啦，就係、是、星期應該星期三，係過咗個星期三。啊！就喺呢個韓真女士咧，就曾經係講過喺呢個社區裏邊咧，係做咗一個關於佢政壇方面佢嗰個點樣講咧，佢個方針咧可以咁講方針，
1: 方針
0: 啊方針咧。咁咧其實佢星期三個咧，我就啱啱係揸緊車嘅，我揸車咧就一路揸車就聽緊少少中午嘅時間聽緊少少。
1: 即係佢現場嘅時候咁咧就聽。
0: 現場我聽咗少少，咁啊翻轉頭之後咧，我就再。再喺呢個 YouTube 嗰度咧，就係重新佢係已經出曬噶啦，已經有曬噶啦，即係佢成個
1: press 嘅嗰個
0: 成個 press 同埋訪問啊，乜嘢都有。呢個係因為呢個係應該係喺邊度出嚟？應該 ABC 出嚟噶，係啊，唔知反正呢個係即係廣播嗰邊有啦。
1: 嗯，
0: 咁咧我大概咧就係可以講俾你聽咧，佢喺個發言裏邊咧就講嗱，我唔話佢啱與唔啱。OK， 我只係講嗱，佢當時發言咧就係舉過有好多個點數嘅，我就喺一路聽咧，我就一路手寫咗。咁咧，佢第一個問題咧就話，而家我哋移民咧同埋居住房屋咧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好多人嚟。其實呢個唔係好耐都不嬲講過啦。我記得我初出嚟已經話，哇！我哋年青人。即係買屋係買唔起嘅，呢個唔係啱最近發生㗎。其實好多年前咧，我喺記憶中咧已經係講過呢、這個，即、就、係、是、屋同你個收入嗰個點樣講咧，唔係一個平衡性㗎。可能房屋嗰個增長率就會快過你嘅收入。咁變咗你差唔多咧，你收入唔夠時間咧，你年青人咧咪好難買屋咯。太貴啦嘛，即係嗰陣首期都交唔到嘛。咁一段時間咧就係話首期點樣交啊？首期係交父母幫佢交首期，然後自己供係嘛？嗱呢個係同埋移民咧，佢話房屋問題咧就源於係高潮嘅移民潮大哥，佢即係話呢個房租問題咧，因為移民係帶動出嚟噶。我不講啱唔啱啦 ，OK， 我
1: 只
0: 講佢曾經提過。咁另外咧，佢話太多海外嘅學生咧喺澳大利亞喺大學嗰度讀書。我就記係幾中係幾年前咧，突然間唔知係 Covid 咩時間咧，突然間有好多唔嚟到咧，佢大學裏邊有好多課程咧，就係可能會減咗嘅。
1: 被迫削減。
0: 因為你學生唔夠嘛。佢話呢個因為你太多學生嚟澳洲讀書，呢個係問題之一。 咁啊，第三個咧就係澳大利亞人啊，係咪覺得國家嘅身份同埋價值咧係開始喪失咗咧？因為太多移民，太多其他 clean clean 嘅人嚟咗，咁係咪澳洲嗰個自己國家嘅身份個價值係咪喪失咗咧？咁啊，第四咧佢話要放大國家認同嘅問題，作為澳大利亞嘅價值觀，佢將個澳洲嘅價值觀一路要提升到好高嘅位置，其他咧就可以唔理啦咁樣意思啦。咁啊，第五咧就語言上嘅問題啦，因為太多移民啦，咁咧好多地方咧就話咁樣有啲即係有一部分嚟都係啱嘅，係有少部分咧嚟到今係唔識講英文嘅。但是你不懂講英文，我記憶中咧，你幾十年前咧，你新移民入嚟咧，你英文唔識咧，佢係俾你去讀英文噶嘛，係免費俾你讀，我諗唔知幾個禮拜，等你熟習咗能夠用英文噶嘛。咁咧佢話覺得，因為你唔識講英文咧。如果你全個人都能夠講英文咧，能夠促進社會嘅凝聚力，這個即係佢個講法啦。咁啊，另外咧就係多元文化主義咧係失敗咗啦。因為太多多元文化啦，咁咧就多元文化咧，令到佢咧就即係話，即係所有嘅文化咧都係等於相等，即係變咗話澳洲嘅文化咧就係同其他嘅文化咧係相等，佢就唔係好高興，佢話呢個係錯嘅。咁啊，第七咧就係、是有好多外邊入嚟嘅移民咧，帶住佢近時佢喺家鄉嗰個問題，將個問題咧就帶咗過嚟。即係佢有咩有咩所謂包袱啦，佢個包袱就帶咗過嚟，有啲唔好嘅嘢咧就冇帶咗入嚟，咁啊忽視咗咧就呢個澳洲嘅價值觀嘅語言傳統服飾啊，同埋咧就佢都話佢哋認為咧，即係我話講即係佢啲優學黨啦，認為佢主流應該猶太基督社會嘅咁嘅層面，呢個係佢嗰個主張啦。第八點咧就西方文明咧同埋價值觀咧，正而家受到攻擊啦，因為太多多元文化入嚟，咁咧就衝擊咗西方嘅文化。咁啊，第九點咧，佢話伊斯蘭個團體咧，國家就區即係有呢個威脅。當然啦，就係講緊呢個非常之極端嘅伊斯蘭教嚟到咧，當然係會令到呢個社會有少少不安定啦，呢個佢個觀點啦。咁啊，呢個國家咧就冇咗仇恨，即係呢個啊，即係話呢個而家嚟咯，冇咗仇恨傳教士嘅立足之地，即係以呢個所謂基督教嗰個咁嘅觀念嚟睇啦，睇啦。咁咧就另外一方面咧就關於稅務問題啦。佢話取消呢個負擔扣税，移民咧從呢個同埋移民將房屋轉移。你唔知記唔記得佢曾經提過啦？已經喺提緊噶啦，就係、是、如果你係唔係居，你只係居民，你唔係澳洲籍嘅咧，而家就佢如果佢哋上咗場咧，就可能將個成個形成點講咧，就話要你如果你唔係澳洲籍咧，你有間屋係你個名嘅咧，要你賣翻去俾有澳洲籍嘅人。呢個係佢個主張嚟嘅，我唔講啱與唔啱啦，只係講佢主張係講緊乜嘢。咁啊，第十二個點咧就係生活成本就高啦。咁啊，最近都成日都講啦，因為油價你頭先講噶啦，油價問題啊，房屋問題啊，受到生活成本就非常之高啦，所以好多人咧是負擔唔起日常嘅生活。咁啊，第13點咧，個個都講噶啦，個政府喺度講大話，其實你又諗下邊一個政壇？真係 100% 每一次講係真實嘅嘢咧，我俾一個疑問，俾個疑問，呢個係佢即係佢講嘅，唔關我事啊。咁啊，第14點咧，呢個亦都係要大家諗啊。佢話零排放，我哋即係話即係呢個即係二氧化碳喺到2052，應該係講緊2050年咧，就應該零排放。即係所謂零排放咧，零排放即係話你放出去嗰個二氧化碳同埋吸收二氧化碳咧係相等，等於零嘅，變咗對於成個大氣層咧係冇影係冇影響。但係佢覺得呢個零排呢個問題咧係失敗嘅，係冇效嘅。佢唔承認呢個零排放嘅問題嚟㗎。咁啊，第15點咧，佢話就係將結束。可能因為呢個能源方面嘅賄賂啊、補助啊、稅收啊、優惠啊，佢要全部減曬，甚至乎咧政府承擔任何零資產騙局嘅資金， 佢意思即係話好多零排放，譬如話我哋風力啊、水力啊，咁政府係有一啲優惠俾佢哋噶。
1: 係。
0: 佢要全部要 cut 曬佢，佢個主張全部 cut 曬。
1: 咁
0: 第十六點咧，就澳大利亞媒體嘅認可啦。啊，即係問題邊一個媒體係值得去信，有啲唔值得信啦。咁啊，啊，其實下邊有一點咧，就係講得好清楚嘅。啊，咁啊，第十一段咧就係要解雇咗反對歧視，呢個 anti-discrimination 嗰個專員啊，要佢炒佢油，啊，直情炒佢油啊。同埋另外有個咩委員會咧，總之兩個人咧，總之係 anti-discrimination 嗰啲咧，要佢呢兩個直情講話炒佢油，如果上場嘅話。
1: 係。
0: 咁第十遍咧，佢要取消 SBS， 直情 cut 咗佢，因為多元文化，你話如果你即係講嗰，你用翻佢個概念話，如果一個文化咧，淨係講英文啦，咁你唔使其他咯，所以冇咗 SBS 咁嘅意思咯。
1: 係。
0: 咁啊 ABC 咧就轉咩 ？ABC 而家係國營啊嘛，國家。是政府是給錢的，但問題呢就是據我了解是獨立性的，不是說因為國家給錢要跟國家的政策，
1: 沒錯、
0: 啊嗯、ABC 呢他說要將它改變了，認為一個要給錢訂閱的，就是說政府就不知道 不
1: 贊助了，不知道
0: 了、啊、最後呢就一個國家一個國旗之下，就叫做所謂的一個社會文化了。
1: 嗯，
0: 啊，這個是大概他所講，即是我是再聽一次，很詳細聽一次，咁啊用手寫低他所講的很多嘅點數，啊，咁啊有些咧我會等陣會用個人意見咧去大家同大家係分享一下。
1: 好，
0: 咁亦都同時間咧，我哋又收到當然有好多唔同嘅媒體啦，啊好多我哋就算啊，甚至乎係啊喺啊喺堪培拉，我哋有個好嘅朋友叫 Sam Wong， 咁咧佢之後星期四咧就發表咗一個媒體嘅發表，咁咧我亦都問咗佢嘅同意，咁啊等陣我會讀佢關於呢個媒體發表係講咗乜嘢。咁、另外我哋澳洲咧喺昆士蘭咧有個Queensland Chinese Forum。
1: 係，冇錯。
0: 這個昆州的華人論壇，咁個會長咧，
1: Jason
0: Chua， 姓蔡嘅，
1: 係，
0: 佢
1: 係
0: 新加坡人嚟嘅，新加坡嚟嘅。咁等陣咧有一篇，如果都係佢有個媒體發表咧，咁啊陣間啊就
1: 我哋會為大家讀出嚟嘅，
0: 讀出嚟。冇錯。咁啊講到而家咧，我諗係時間應該係播翻首歌先啦，
1: 好，
0: 唔係聽得太長，我噏
1: 俾大家消費一下，當下頭先 Peter 同讀出嚟嘅論點。
0: 好，咁啊陣間大家同大家討論啦。咁啊而家我哋先聽下贊助，然後聽首歌先啦。
1: 好。
2: 恩福 InfoCare 作为澳洲最大并且是最值得信赖的墓园拥有者，在昆士兰有六个园区为你提供服务，在布里斯班北区的奥巴尼溪纪念公园、南区的汤森山和大南纪念公园、黄金海岸的永安园和特威德国纪念园，还有在 Toowoomba 的纪念花园。我们的多元文化墓了解你的习俗，讲你的语言，我们是会根据你的需要为你提供度身订制的专业和个性化服务。如果有问题或者想了解多些，请联络我们，电话是0419752811 0419752811。恩福 InfoCare， 以你的方式尊重生命。

0: 咁啊，啱啱同大家播嗰首歌咧，系陈松伶嘅好旧好旧嘅歌啊，《岁月流星》，讲下即系旧阵时嘅嘢啦。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今日嘅专题咧，就系专系针对个呢个韩新女士喺星期三喺呢个啊广播啊，即系佢讲关于佢即系因为最近大家可能知道啦，因为喺呢个自由党方面咧，佢比较其他两个党，尤其是譬如话我哋现任啦，現任嗰個總理啦，同埋即係反對黨嗰嗰個嗰個領袖啦，原來佢排位咧係最高嘅，
1: 係啦，
0: 而家最近嘅調查嚟講啦，
1: 係
0: 啊，即係未曾試過噶，未試過突然間佢個排位咧，即係邊個係最適合做總理咧？佢原來排嚟最高位嘅，
1: 令我感覺咧，好似有啲同美國之前嗰種選舉嘅有啲情況，突然之間嚇、有一個特朗普出現咁樣。
0: 好啦，嗱，唔好講呢個美國方面啦，嗱，講翻嚟佢即係我頭先同大家講過19個點，關於佢當日講説話嘅主要嗰個針對嘅問題啦。咁啊，我逐點啦，嗱，我用個人意見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嗱，第一個講移民同埋房屋嘅問題，佢話即係房屋咧係源於太多移民。啊，係咪要啱與唔啱咧？嗱，佢已經係其實佢講嗰時咧提高好多數字，啊，好多數字咧我就唔知道啱與唔啱啦。啊，即係數字，我而家唔講數字啦，講即係個人，我個人嚟講咧，你諗下嗱，如果你講啦，即係澳洲咁大，
1: 澳洲咁大
0: ，人真係好少，比較真係好少。啊，你比較中國一個就係、是、中國一個二線城市咧，個人口咧可能比成個澳洲都多都多。嗱，我睇法係點樣咧？如果你係冇移民，嗱，我記得係好幾年前咧，因為我哋缺乏某一個工作嘅點啊，即係某一類嘅工種係唔夠嘅。咁啊，係要喺外邊請翻嚟揾翻嚟咯，所以移民咧係要佢有好多規格啦。話我希望你某某工種咧，就係申請咧俾多啲分你。但係最弊有個問題咧，就係因為佢出個政策同你真係移民入咗嚟咧，係有幾年個時間個差距噶。
1: 係。
0: 咁到時你政策今日嚟話政策喂唔夠呢個某某人喎，但係幾年後嗰啲入嚟咧，嗰個種可能已經係開始飽和咗啦。
1: 係。
0: 啊，可以有成個時間成個差距。咁啊，係咪因為移民多而令到房屋嘅問題係即係有所增長咧？我係一個移民性㗎。啊，我係一個移民性㗎。
1: 嗯。
0: 啊，我唔知啱與唔啱，但係我覺得咧，你自己衡量下係咪因為太多移民而令到房屋短缺咧？
1: 這個真的要深思一下，因為呢其實Peter 你這樣提到的時候，我又會覺得當社會更加好的時候，鼓勵大家更加生活得更加好的時候，其實我們自己本地人都會生兒育女的嘛。
0: 當然啦。
1: 那是不是我們的即是人口增長有一部分都是因為生活好了，所以令到大家更加想有生兒育女的這個想法？都可能會引起呢個房屋需求嘅喎，唔係只係嘛。
0: 當然啦，嗱咁即係佢提過好多其他國家，歐美好多國家芬蘭啦，瑞典啊，丹麥啊，就因為移民嘅問題令到成個國家有好多產生好多問題嘅。法國啊，尤其是法國啊、英國好多啦。咁咧就佢只係講到話，即係據我聽到咧，就係有某某歐洲的國家咧，佢而家唔係個現在啦，好幾年前啦，佢俾好多優惠俾移民嘅。你移民入嚟咧，就差唔多俾張卡你。嗱，你如果需要買嘢啊、買錢啊，即係有錢俾佢可以生活噶。
1: 嗯。
0: 啊，個意思係好，但係問題你個太多嘅時間咧，咪好多依賴咗國家嗰個負擔咯，咪國家咪重咗啦。
1: 係。
0: 啊，咁啊係依家問題政策上嘅問題。係。咁亦都係曾經佢提過咧，話我哋好多 sorry manufacturing 即係製造業啊。係。好多製造業咧，譬如話好多年前嘅，其實喺 Sydney 喺 Adelaide 啊。有個係起車噶，係Ford 啊，我哋又有Ford噶嘛，福特噶嘛，有個車廠啊，冚唪唥係咪執曬粒啦？點解咧？好簡單啫嘛。我個問題就話，第一地大人少，
1: 唔夠呢一個購呢個需求係咪啊？
0: 係需求細，同埋你諗下嗱，如果我能夠我生產某一樣東西，比如我好簡單，我生產一隻水杯，我生產十隻水杯。同我生產100萬隻水杯，你諗下， 如果我能生一百萬嘅水杯，當然你儀器多啲啊，等等多啦，咁變咗你嘅成本咪低咗咯。但你只能同一個儀器能夠生產只能夠十個或者一千個，同一百萬個，咁你咪貴咗咯。
1: 嗯。
0: 啊，咁你咁嘅情況之下，邊個會仲你投資你啊？
1: 冇錯。
0: 咁我周翻翻轉頭咧，人口係咪真係少咧？呢個問題咧，我覺得係一個問題。
1: 係。
0: 人口少問題，所以變咗喺某方面嘅啊，所謂誒。生產方面就去了其他的國家，因為它生產成本低，我們很多都是很多那些生產的全部去了去東南亞，很多年前是全部中國，現在是馬來西亞，很多其他一路分散了，因為我是 人口問題。第二講關於大學，他說很多海外的學生來了佔了大學的學位，那是不是說等於我們本地的人是沒有這個學位呢？我俾一個疑問，同埋咧，唔好唔記得喎，外邊嚟嗰個學生咧，唔係免費嘅喎，佢俾好多錢嘅喎，嚇，即係據我了解咧，大學喺呢方面嘅收入咧，全年咧係好多好多錢嘅，唔係話即係政府提供大學，咁咧就其他外人外國人咧就可以係免費讀書，唔係㗎，要俾錢㗎。同埋我個自個人諗法咧，就係如果一個外邊嘅人嚟澳洲大學讀完大學，跟住去咗佢國家 去服務等之類，佢會唔會諗起？哎呀，我個根我係喺澳洲喎，喺澳洲讀嘅嗰個學位喎，係咪對澳洲嚟講係有一個正面嘅睇法咧？
1: 嗯，
0: 係咪咧？我個人認為就係、是，所以咧其實呢個唔係一個唔係減嘅，呢個正嘅，係呢個正嘅，多啲學生嚟讀係正嘅。最後講到呢個所謂認同國家呢個身份啦，即係嗱，佢講過係我哋多元文化好多年㗎啦，
1: 冇錯
0: 冇錯。移民其實已經係唔係最近㗎啦，你成個澳洲有幾多年歷史啊？二百幾年啫嘛，三百年啫嘛，你有幾多文化？二百年三百年文化啫嘛，係嘛？咁你所謂先澳洲文化嘅話，一個文化，我唔明白你所謂一個文化係代表乜嘢文化咧？係咪即係我哋每日都要去做個 barbecue 啊？你出街就曬太陽就即係我鼻哥搽到白雪雪啦？你係咪澳洲文化咧？都唔係，但係係咪依家每日要係每日都係做翻同樣嘅嘢咧？我覺得多元文化其實對於成個生活嘅嗰、那個嘅顏色咧係多好多嘛。
1: 冇錯。
0: 咁啊，翻嚟嗱，有一篇。呢就我哋澳洲環論壇嘅會長，就對於佢呢個言論關於所謂一個單元文化方面，之後佢話多元文化係唔能已經錯曬㗎啦，已經係失敗咗㗎啦，所以一定要翻翻呢個一個多元文化。咁咧就我哋昆士蘭環論壇嘅會長咧，
1: 蔡先
0: 生咧，姓蔡先生咧，就有一篇文章係關於佢嘅媒體發表，咁咧同大家讀一讀嘅。
1: 好，咁樣咧呢一個文章嘅開頭咧就係昆士蘭華人論壇堅決反對將澳大利亞建成單一文化社會嘅呼召。澳大利亞嘅多元文化主義咧係我國最偉大嘅優勢之一，佢幫助我哋建立繁榮嘅經濟、充滿活力嘅社區，以及一個受到全世界尊重的社會。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擁抱民主、平等、自由和相互尊重這些共同價值觀的同時，也為澳大利亞的成功做出巨大貢獻。呼喚澳大利亞成為單一文化社會的言論具有分裂性，與現代澳大利亞格格不入，此言論可能導致社會分裂，將數百萬澳大利亞人排除在外，並削弱對一個強大而團結的國家至關重要的歸屬感。此類言論也會向亞洲及大洋洲地區的鄰國傳遞錯誤信息，澳大利亞的未來取決於與本地區建立鞏固的關係，我們的多元文化社區有助於建立信任、增進理解、促進貿易與投資，並加強人際關係， 這些都使全體澳大利亞人受益。國家團結並不需要文化上的千篇一律，澳大利亞人既可以為共同的國家認同感而自豪，也可以為多元文化遺產感到自豪，這些價值觀相輔相成。昆士蘭華人論壇呼籲所有政治領導人棄除製造分裂的言論，支持一個包容的澳大利亞，這既反映了我國的現實，也體現了後代的願望。多元文化主義對澳大利亞而言並非威脅，它是我們成功的基礎之一。 Kind regards， 蔡傑森。
0: 好啦，咁啊，聽完呢、這個咧，或者我哋再聽聽我哋一個關於呢個會員嘅問題，然後播首歌，再翻嚟同大家分享頭先講緊呢個好似紅衣嘅問題，大家聽聽。
2: 無論你身處世界邊一個角落，澳洲 CEB 電台中文組都有好嘢送俾你。由即日起到6月30日之前，只要成為我哋 CEB 電台嘅新會員或者現有會員 renew 續會嘅話，就可以自動參加我哋中文組專屬嘅大抽獎，有機會贏取 Gareth T. Tomlinson 嘅親筆簽名海報，或者引起我對 DJ 嘅親筆簽名 CD 套裝。好嘢又點止咁少啊！如果你喺6月25日之前成功加入或者續會，仲會自動入埋我哋電台嘅全台6月大抽獎添。獎品豐富，仲有機會獲得現金獎100元，一次嘅行動雙重抽獎機會。仲唔快啲登記？得獎者我哋會有電話通知你。快啲一齊加入嚟我哋 CEB 電台嘅中文組，用你嘅行動繼續支持喺澳洲嘅中文廣播啦！

0: 好啦，咁啊，从头先嗰嗰首歌亦都系好旧嘅陈松伶嘅歌嘅《月圆花好》。好啦，翻翻嚟我哋个专题讲咩咧？就系、是、关于韩新女士喺星期三嘅廿四即系讲嘅嘢啦。OK， 咁咧就啊，即、就、系、是、我有几点我想提提嘅，就系话佢话咧，就系、是、我哋啊呢、這个土著咧。系土著人咧，就好多政府俾咗好多福利俾原住民，好多福利俾佢嘅。佢话觉得唔啱，佢应该要 cut 晒佢嘅，全部取消晒。咁咧就话所有每一个澳洲人应该有同等嘅啊同等嘅。咁啱与唔啱咧？嗱，我讲一个好简单、好简单嘅例子。
1: 系，
0: 譬如话一个坐轮椅嘅 ，OK， 坐轮椅嘅，我要个啊停车位，系咪嗱？喂，我应该全部应该相等噶嘛？咁我点解我要俾个停车位俾伤残人士啊？
1: 哦，
0: 你明白我意思啊？
1: 系
0: 啊，即系唔系话一定要全部等于平等？但系你谂下，草住人咧，根本佢个整个点啊？啊，即系佢个啊人口，佢嗰个生活水平系真系比澳洲人系低嘅。
1: 系，
0: 同埋佢嗰个受整个寿命咧系短嘅。咁俾多啲福利佢有咩问题咧？系、嘛？即系某一种类嘅人咧，需要某个福利咧系啱。但係當然佢提到話好多係浪費咗，咁我知係咪浪費啦？咁你要只係到時你自己政府方面自己去調整啦。
1: 嗯、
0: 啊，咁唔係因為原住人，所以我要 cut 曬啲福利，我話要全部所有澳洲人係相等嘅，但係冇可能相等㗎。即係有啲某種人咧係需要多啲幫助，有啲係少啲幫助。
1: 嗯，
0: 係嘛？同埋即係譬如話，甚至乎領嗰啲所謂你冇嘢做啊。政府俾啲啊，所以即係金噶嘛，俾啲錢噶嘛。
1: 嗯、
0: 曾經係提過咧，好多年前咧，真係好值得大家商討嘅，就話有啲人咧，如果我領咗政府嗰、那個啊冇錢嗰、那個啊嗰、那個錢啊，每兩個禮拜啊領啊
1: 領
0: 咗啊
1: 有一筆錢
0: 啦。如果我去揾到份工，而我揾工做嘢。跟住我啊，有食飯啊、搭車啊、刮中之後咧，扣曬出嚟咧，原來我俾收政府個錢咧，
1: 仲要
0: 仲少咗。咁你諗下，好簡單問題啫嘛。如果咁個問題，喂，我係好鬼爛噶，我使乜要做嘢啫？係嘛？咁問題即係主要係喺個成個政策裏邊咧，係真係要考慮啲好多問題。其實應該已經唔係最新㗎，已經好多年提過，政府亦都係做過好多呢方面嘅希望能夠調整嘅。啊！你唔可以話全部話曬，喂！政府你做得差喎、啊，政府冚唪唥都一錘就扳曬落去喎、啊。啊，同埋你所有移民嘅嘢，總之乜鬼嘢咧？嘿，呢個因為移民多個問題啊嘛。啊，但係呢個唔係啱唔啱咧？咁啊，我就覺得唔係幾啱啊。
1: 啊，
0: 咁啊，另外一個比較宏觀啲嘅問題咧，就係佢講咗之後，好多人係即係問佢問題噶。喺問題答覆裏邊咧，佢提過一個咧，就話佢要將如果佢哋真係執咗政做咗總理，佢話要喺澳洲退出了聯合國，退出所有任何關於、啊、甚至個零排放嗰啲，全部要減曬，自己澳洲自己諗翻，即係佢有啲論點唔係錯得曬。佢話應該自己諗翻自己人都啱，即係自己內部咧都係好多問題，我哋解決內部人先至去睇外邊啦，但係唔能夠話一刀切噶嘛。你而家問題話，即係問題話，喂，我而家我太多問題啦，我唔理你啦，我閂門大吉啦。啊！我閂嗱，但你閂住門之後咧，問題仲多啊！有得問嘅，喂，你閂住門之後同聯合國冇楞，咁你譬如話我啲船運去某一個地方，係咪每一個國家我要同每個國家大家單獨去談咧？
1: 係，
0: 又係冇可能噶嘛，所以有問題就冇咗解決個方案，明唔明啊？
1: 嗯、
0: 好啦，咁啊，最後時間唔係太多，嗱，我要翻嚟要讀一讀阿 Sam。OK， Sam Wong 咧呢個黃雪良喺呢個坎培拉係一個非常之出名嘅中國華人，喺華人方面咧做咗好多正面嘅嘢噶。咁佢呢個發表咧係星期四 ，OK 跟住發表嘅佢話嗱，我全文讀一讀啦，讀大家聽聽。首先佢話衷心感謝韓森參議員終於找到佢真正嘅依靠。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坎培拉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社区论坛呢仅向韩森女士致有最诚恳的谢意，感谢她昨日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的演讲，经过30年，她已经30年前了，漫长的等待，这位参议员终于彻底发表她真实的一面，一个精彩绝伦个性 鲜明的政治时间胶囊。咁咧，跟住話，我哋真的非常感謝韓森參議員呢個 CMCF 主席阿里夫克卡係講嘅。 他走上港台发表他惯常的长篇大论，彻底消除我们人们对他政治计划的任何疑虑，保留了他保留了他真实的一面，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绝对不宽容及疯狂依赖分裂的政治作俑者。他不仅暴露了他真的面目，简直将他用这个霓虹灯涂了出来，是一个不断被进步細微差別和二十世紀現實所顛覆的世界裏面，韓森參議員大膽地要求澳洲成為一個單一文化者下面的單一文化社會，剛才也說過了、這個簡單懷舊思 的規範呢，要是1996年呢這個炸薯條的炸薯條佔的宣言呢延複不動翻出來，把亞洲人換成了穆斯林，把跨性別者的暴亂變成跨國性的叛亂，然後將它包裝成2020年的新的國家安全的策略，這個需要非大的什麼大的毅力啊。咁 CMCF 要有興致，好注意他熱情洋溢，呼籲強制進行單一文化。韓森嘅世界裏邊咧，佢抹殺咗65000年嘅歷史，完全忽略咗澳洲利達真正嘅基根係居於我哋原住民地球上最古老延至到今日嘅文化。他們在這個本土深厚的關係呢，粉碎了他們膚淺的30年的奉行的這個政治，急於將澳大利亞身份認同根於一個文化的底下呢，忽略了我重複了一點，不好意思了，沒有重複，但是忽略了我們對1.5万亿元經濟的最大威脅。那些在餐桌上普通話、阿拉伯話的國際學生的公民，只有他入嚟係拎好錢噶嘛。CMCF 尤其要感謝呢位韓森女士咧，韓國提出了常識性的政策綱領，而呢個綱領咧實際上咧喺積極上係對於澳洲變化更加危險、孤立同埋分裂，取消 SBS 同埋 ABC 的訂閱咧。因為如果城市居民要聽獨立新聞咧，或者多元文化嘅感覺廣告咧，佢哋理應該應該係要自更高嘅費用。單一嘅文化啫，呢個非常貼切嘅比喻。但係我哋不禁要問，2800万嘅人點樣能夠擠在一個遮裏邊咧？甚至乎考慮到遮出嘅難啊，點樣打開啊，很容易插穿鄰居嘅眼睛。把數十年的複雜的建築和規劃失敗因為高率的民率是一種娛樂的轉移視線，根本呢就見不到一個房子了。因為時間問題還有少少，你繼續到下低少少啦，積極內部那個啦，一分鐘聽不聽到啊？積極內部陰謀。
1: 終極內部陰謀，寶林網老網的言論呢是煽動這個敵意的證明，對澳大利亞全機澳大利亞安全呢是構成最大的威脅的人目前呢已經坐了在這個參議院裡面了。語言測試的失敗，按照一國黨的文化政策標準寶林實際上已經證明自己不適合在澳大利亞生活。幾十年來，他要求所有人英語都完全無瑕，而他自己那獨特而且語法混亂的英語水平，卻讓全國的語言家都感到困惑。我們或許應該先開始準備他的遣返文件了。
0: 好啦，因為時間上問題咧，仲有少少，或者我哋下次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
1: 好啦，咁下個星期咧，一樣會有我哋為大家做節目嘅。咁、
0: okay,
1: 下個星期再見。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来自昆士兰 Broad Scoop。昆士兰乳癌筛检讯息，建议每两年进行一次乳癌筛检，对50至74岁的女性最有效。透过发现乳腺炎的早期迹象，定期进行乳癌筛检，可以挽救您的生命。我们还为40多岁跟75岁以及以上年龄层的女性朋友们提供免费普查，您不需要医生的转诊推荐，可以为您安排语言翻译。如需预约，请致电13-20-50-13-20-50，或透过 broadscreen.qld.gov.au broadscreen.qld.gov.au 查询如何预约等详情。本讯息由昆士兰州政府布里斯本授权电台赞助。
1: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98.1. The next program is in Mandarin, the Chinese language.
0: Now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98.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这首歌是末日蔷薇的《王冠是伤口做的》。

来自昆士兰 Broad Scrip 昆士兰乳癌筛检讯息，建议每两年进行一次乳癌筛检，对50至74岁的女性最有效。透过发现乳腺炎的早期迹象，定期进行乳癌筛检，可以挽救您的生命。我们还为40多岁跟75岁以及以上年龄层的女性朋友们提供免费普查，您不需要医生的转诊推荐，可以为您安排语言翻译。如需预约，请致电13205013205 或透过 broadscreen.kld.gov.au broadscreen.kld.gov.au 查询如何预约等详情。本讯息由昆士兰州政府布里斯本授权电台赞助。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第2首，放置乐团的《爱你输掉半条命》。

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今天最后一首，因为台湾是毕业季，就澳洲跟台湾的学制不一样，但在这里恭祝所有的考生，恭祝所有的同学朋友们，恭喜你们毕业了。

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感谢你的收听。这么欢快的歌，那我等下放电影的时候，如果跟这么欢快的 BGM 不太一样，这样不是很不好意思吗？不管如何呢，我们现在进行的单元是电影线上。

0: 你到底想干什么？有没有兴趣跟我玩个游戏？我要你冒充我，代替我去上各个考试。我的东西你随便留。喜欢吗？
1: 咱俩一起当场友谊，完美达到。
2: 你有没有发现自从有他了，你整个人都升级？
3: 太入戏了吧，真把自己当主角了。
0: 我如果入境，
4: 比你们这帮废物都强。
0: 想不想升级啊？咱们的游戏？
4: 那你别输给我。
1: 好啊，陈伦。

原来一切都是你的计划。这部片子叫做《天才游戏》，它的卡司有彭昱畅、丁禹兮。那丁禹兮呢，最近还挺红的，因为我刚好等一下就要介绍丁禹兮呢，跟张新成演的《南部档案》。《南部档案》又刚好是衔接《盗墓笔记》的，不知道各位听众。 你们看《盗墓笔记》吗？我真的有一阵子好迷《盗墓笔记》啊，《盗墓笔记》又分好多个系列这样子。那我特别印象深刻就是那个小哥，就是里面那个张家的组长张起灵这样子。张起灵尽管是一个代号，那永远就是张起灵也记不得全部的回忆，他永远都在寻找自我跟寻找回忆的路上，就很认真的过他每天的生活，即使他知道他后面可能会忘记。但是他跟吴邪和胖子 都是永远在一起的，就我对《盗墓笔记》的印象就是我不得不说南派三叔真的很会写，他写出了一个密密麻麻、看起来像迷宫，可是层层段落，而且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新的篇章，会让人欲罢不能，就想要看更多的那种感觉。不管如何呢，丁禹兮跟彭昱畅，我可能要介绍一下，如果你看《庆余年》。 庆余年就演那个主角的弟弟嘛，就在《庆余年》里面，他可能好像是一个小财迷一样，可是呢，彭昱畅也演过《赘婿》吧，他其实演的片子都还算不错，都是值得观赏的。那这部片子呢，推荐给大家，《天才游戏》，线索环环相扣，阴谋层层翻转，游戏即将开始，结局等你揭晓。

0: 这么有意境的配乐，猜得出是哪一部吗？就是《复仇者联盟：末日崛起》。说到《复仇者联盟》，不得不佩服漫威这个影视公司啊！这个影视公司真的是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让你欲罢不能，一部接一部，因为它每一个东西都有连贯，看似好像独立个体，其他环环相扣。我特别记得，我忘记我看过哪一部。然后就是星爵，他也是漫威系列，就有一个星爵这样子，就是在天空在宇宙外面飞那个星际战舰的那一个星爵。然后星爵就是救了一个人嘛，然后呢救了那个人呢，就是他的爸爸是个坏蛋，就全部人都要讨伐的那个坏蛋这样子。然后那个女生叫卡蜜拉，所以我特别记得就是星爵架着一个你知道蜘蛛侠的头，然后就拿枪抵着蜘蛛侠，对面有奇异博士，对面还有很多就是你知道复仇者联盟的人，然后星爵就问卡蜜拉在哪里这样子，奇异博士就问说你告诉我为什么是卡蜜拉，然后下面还躺着一个就是岩石化身的那个嘛，都一样是那个复仇者联盟的 下面躺着那个，然后他就说等一下我的问题更好，谁是卡蜜拉，所以就变成说他架着蜘蛛侠，然后蜘蛛侠就问说就是你为什么要帮那个坏蛋，然后那个星爵就说等一下我为什么要帮那个坏蛋，就他夺走了我的女人这样子，就是卡蜜拉，那个蜘蛛侠的脸就露出来这样子，就是我们知道的蜘蛛侠，然后他就说啊，你不是帮那个坏蛋的，然后奇异博士就问他说你告诉我谁是你的主人这样子，然后那个星爵就说什么叫谁是我的主人，然后这什么意思啊，我总不能说我信上帝吧这样，全部人就啊，你是地球来的，我们还以为你是外太空的某个也是一样坏蛋体系的坏蛋生物这样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然后那蜘蛛侠就问那我们是复仇者联盟诶，那你为什么要拿枪架着我这样，结果星爵有另外一个女生同伴嘛，那女生同伴就说啊、哦，你们就是索尔，就是雷神索尔，你们就是那个索尔提到的复仇者联盟吗，然后那个奇异博士就说哦，你们认识索尔啊，所以你就突然觉得说这一幕的巧思就在这里，环环相扣，看似各自独立，其实合在一起大家都认识，一样都是保卫地球的英雄。好啦，那这一部复仇者联盟末日崛起一开始应该是本来他们以为说不会拍这部系列这样子，因为其实我自己看复仇者系列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那时候蜘蛛侠就你知道跟着那个钢铁人他们，我还挺难过的，因为钢铁人在结婚前一天选择飞出去，就带着蜘蛛侠带着那些朋友去保卫地球，然后钢铁人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就在外太空漂浮这样子，然后蜘蛛侠也是在外太空漂浮，所以后面才会有就他的女朋友想要用那个科学的方式想要把蜘蛛侠招回来，结果呢招错了平行时空另外一个时期的蜘蛛侠，一样都是蜘蛛侠，但是就是一个宇宙相对论，一个平行时空有万千个你，但是你又偏偏是 the one 这样子啊，真的是我不得不说这巧思是真的很棒。那这一部算是当初说好了三巨头要谢幕了，结果呢三巨头又回来了，所以他的末日到底是什么样的末日，他的漫威换汤不换药吗，还是那个漫威吗，复仇者联盟还是原班人马吗，这个你就得进电影院去看了。
1: 来啊，重温两年前的挑战啊，这次老子一定达标给你看，
2: 这次还帮你多准备了一个惊喜，这次我们的计划从单人求生进化成双人求生，你的伙伴就是达神，
1: 不是你找他你不如找一颗西瓜，
2: 有个东西忘了拿，
1: 我没有手机，台中人都这么冷漠了吗？
3: 一般找这附近有没有什么住宿便宜的那种胶囊旅馆，两三百的，
4: 真的有蚊子，不行，这边真的待不了一点，
3: 明天住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好困难，
1: 回来干吃白饭很饿的状态也是蛮好吃的，
3: 一季的钱还来8000块，
4: 这样子输下去的速度我 carry 不了
5: 啊，我有错吗，
3: 不是就是你该输的没少输，你要多赢但你没有多赢，这就是问题好不好，
5: 今天他妈喝咖啡又不喝不跟我喝一半，
3: 不是我刚好说
5: 分钱分析的好，
6: Nice!
1: 的，怎么跑都跑不赢，要你命！二三四。完全没容错率。
4: 人生如何？
1: 欧印也欧印了，麦当劳也睡了，网咖也睡了，你还有多惨导演？
4: 这是我们现在手上的钱，盈利走到了新高。
1: 有自信吧？妈太白痴！妈的，我还要猜他们是来跟我玩，还是来他妈跟我 rig 模式？敢让他们都知道我要求生，他妈有资金压力！操！
5: 不想走，不想走，不想走，不想走！空气不好，我真的很想吐。这空气真的不好，
1: 那你吐一吐吧，吐一吐会好一点。
0: 这一部《扑克求生：台中街头》算是有一些 YouTuber 你知道，就我们可能把身边周遭能拍的都拍了，不然你就出国拍，不然你就拍一些钓鱼啊、旅游啊什么的。所以他们就想要发掘一些新的企划。那因为大家都拍过的情况下，他们就选择一起来打扑克牌，然后呢，用扑克牌的资金让他们在举例台中。就是怎么样存活14天，那双人成型地狱模式，就身上一点钱都没有，就每天就是跟所有的玩家一起打扑克牌，这样子有赢有输。那这个主角呢，他们两人就变成说身上没有钱的状况下，今天赢了多少就用那多少钱去吃饭，然后可能晚上也没有旅馆睡，他们就体验了各种原先想不到如此克难的企划，算是真人秀的新创举。扑克求生，台中街头，6月22号已经演了。
6: 南部档案馆由一些能力非凡的能人异士组成，专门处理这世上的诡谲奇案。
7: 我们是南部档案馆霸龙洲分馆，张海楼、张海霞，
8: 一个聪明伶俐。
9: 是我设计好了这一切，我好亲手杀了你。
8: 另一个爱惹是生非，
10: 我是南洋第一快刀手。
9: 你刚才又上头了，
7: 我之前跟他有点私人恩怨。
9: 私人恩怨是你的个人爱好，
7: 咱俩就没有私人恩怨。真没事了？
9: 没事了。
8: 两个大男人腻腻歪歪恶不恶心？
9: 师父张海奇，南部档案馆馆长。
8: 我说的话就是规矩。南腔深处出了状况，该上路了。
9: 最近巴拉牙州盐碱湖地发生大量离奇死亡事件，不下百余人。传说是一个会说话的巴莱古神引起的。
11: 永远克服不了本相，越亲近你的人死得越惨。
12: 那邪神项羽到底是什么？
9: 找出来。弄死他！
12: 南洋邪神案背后也是他搞的鬼，你要想玩，那我们就大干一场。
9: 你是我兄弟，无论什么情况你都会给我留退路。
8: 你是从地狱里活下来的人，你不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样子。
0: 刚才听到的预告就是今天的重头戏《南部档案》。那《南部档案》呢，它就是跟着《盗墓笔记》来的。《盗墓笔记》是真的一个很棒的系列，我真的是我那时候入迷到，我也想要去长白山，然后对着长白山喊说：“张起灵，我带你回家。”好，本身如果你有看《盗墓笔记》系列，或是没看，我尽量用一个最精简的方式来讲，张家人呢。以现在的科学来讲，那个时候天空可能掉了一块陨石，所以那个陨石就有点辐射，那张家人首当其冲，所以呢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点超能力这样子，但是可能活不久，所以他们就要研发一种就是又想保有超能力又能够活得久的方式。好，那张家人这个特殊异能呢，可以帮他们做很多事情，可以帮他们保家卫国，那当然就会引来坏人的，你知道，垂涎三尺。那坏人想要能力，也想要钱，也想要把张家人收为己用。张家人偏偏又分山县跟海县一带，其实它的设计就是像，如果我们常看到就是老九门， 盗墓笔记系列，他讲的军阀是张启山，可是呢这一部讲的是张海系列，就山海不相逢，就张家人有分内张家外张家，山县跟海县这样子，这边是张海峡然后跟张海楼这样子，那张启山山县又是另外一个支派。 OK， 大致上就是这些人啦，那他的人可能多到一个没有办法想象，因为后来又出了藏海花，藏海花就是那个姓汪的，姓汪的偏偏他是肖战演的，那有的人就会觉得哦，肖战演的真到位，对啊， 他真的演得很坏，对，就是把那个阴险狡诈演得非常到位。那本质上他藏海花呢，就如果你以电视剧来看，这个肖战演的这个汪家人倒也没有那么坏，但小说里面他真的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坏蛋。好，离题了。那南部档案呢，他其实是改编自南派三叔的同名小说，那他就是两个男主角，就张海楼跟张海峡这样子。那双男主呢，他们就是张家人，不是只有在内陆，他们其实就是还有在别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就是在南部档案馆，然后就发明了一个新的东西。那这个新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个新的东西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部分。先听完一首歌，马上回来。

这首歌是张新成唱的《孤光》，也就是《南部档案》这一部《梦境寻光》片尾曲。那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南部档案》的内容，它就是里面有两个主角，张海霞跟张海楼，张新成演的是张海楼，然后丁禹兮演的是张海霞，这两个个性截然不同，就是互补的个性，但是很棒的搭档。那双男主呢，深入南洋秘境破案，因为就是内陆外陆，他们还有南洋嘛，南洋有一个档案馆，那南洋档案馆的馆长叫张海奇，等于说山海不相逢，海就在这一块，他不会进来内陆这样子，那山就管着内陆，他不会出海，这个理论上结构就长这样。那张家人呢，天生身上都有自带麒麟血，可是呢，纯的张家人身上的麒麟血，他就会自带刺青，他的刺青呢就是麒麟。那可是像张启山呢，他就不是纯的内陆张家人，他也是旁支过继来的，他身上的就是穷奇。总而言之，就是被这个辐射照过呢，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超能力。那这个不同的超能力呢，就会显现在你的刺青上面。像张海奇呢，这个女生馆长，她是长生不老的，除非她自己不想活了。那身上的就是麒麟，那麒麟呢就是彩色的。那双男主深入了南洋秘境破案，《盗墓笔记》系列呢，它算是现在最新的一个作品，因为它刚出来12集，刚出来2个星期这样子。它不是就是小哥、吴邪、胖子三个铁三角的故事，可是它真的很刺激，主要是它的灵异恐怖氛围其实蛮棒的。我算是4天前入坑的。我4天前看了以后，我就觉得我的天啊，这样 你可以晚上不睡觉就想把它看完，然后你就会觉得它更新特别的慢这样子。它这个内容呢，就不管是古装武侠、犯罪嫌疑、古装权谋复仇等等，就各种题材全部都在这短短的几集里面，就很满足了不同年龄层观众的需求。继《灵魂摆渡10年》之后呢，《盗墓笔记》系列呢算是强势回归。丁禹兮跟张新成领衔主演的民国冒险剧《南部档案》呢，那它是6月11号开始演的，所以就是你现在看都还在开头。当然也有人，我知道你喜欢把它全部完结篇了再一起看，也可以啦。每个人看剧的步调不一样。但是相信我，这么精彩的，你会想要先看个几集过个瘾，不然的话你真的要把它累积到全部完结篇你再看，你光一个晚上不睡觉可能还不够呢。那它的剧情内容是什么？它的时间线是设定在民国时期的南洋地区，围绕着神秘组织南洋档案馆展开。它南洋海域频发水鬼望乡这些离奇命案，那隶属于神秘张家的海外情报中枢南部档案馆呢，就奉命追查。张海楼跟张海霞深入调查，却意外卷入了猎杀海外张家人的绝命死局，所以其实有人故意设一个圈套想要把他们宰掉的。那他们在追查过程当中揭发了军阀莫云高企图利用剧毒植物黄昏草散播瘟疫控制南洋的阴谋，所以所有的线索呢，最终都指向神秘巨轮南安号。两个人在调查当中呢，历经生死考验，揭开张家血脉异能隐藏在历史底下的重重谜团。它其实算是盗墓笔记的前传，等于说它不是中间连接不同冒险的接档，它是一开始的起源。因为一开始其实大家并不知道张家人到底有多少能耐，你只要遇到事情有事件刺激之后，他们的潜能才会发挥出来。那张新成呢，饰演男主角张海楼，是南洋第一快刀，他是张家海字辈的重要成员，在动荡年代成为孤儿之后呢，被张家收养，而且接受严格训练，最终就成为南部档案馆的核心行动探员，性格毒舌张扬，桀骜不驯，看似玩世不恭，满身戾气，实则内心柔软，极度重情义。他也习惯呢用张扬来伪装自己的脆弱，一直在黑暗里面行走，直到他遇到了他的搭档张海霞，他才拥有了就是你知道同伴的情谊，他才开始觉得人生有重心，他有想要守护的人，他想要守护档案馆，他想要守护这个好搭档。那这部片子里面呢，就拳拳到肉的打戏算是一气呵成。就其
你如果喜欢看武打，也喜欢看帅哥打架的话，其实很精彩的，很养眼的，而且不会打得很假，不会是花拳绣腿那种，是招招都是致命的那种，很好看，也不会像那种美式的那种铁拳硬汉。然后我讲不出来，反正就是国片有国片的好看，我只能这样说。那他也不是那种什么慢镜头注水，那他们上去演，听说也没有替身凑数，就完全就是。本人上去演的。那丁禹兮饰演的男主角张海霞呢，他是双面探员，他温润克制，心思缜密，擅长推演人心，破解奇案，冷静到近乎冷漠，藏着致命的秘密，因为他有双重人格。就人家有的人会说你有双重人格，是因为第一个人格可能隐忍太久，所以你才研发出了另外一个人格来保护你自己这样子。那这个张海霞他就是有双重人格，温和隐忍的白虾是他的表象，偏执狠厉、杀伐果断的黑虾才是他压抑已久的另一面。那因为他前面是有两只腿的，就因为出任务，所以后来你知道就长期坐在轮椅上。那他一袭白衬衫，扣子扣到最顶端，是团队里面绝对的智商担当。其实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出任务，他的脚也能够跑得很快。总而言之，就是戏剧张力是拉满的。丁禹兮呢，网络上说他是晋江式演技，我之前不知道什么叫做晋江式演技，直到我看了几个片段以后，我发现丁禹兮是不需要台词的人。不是说他把台词已经浑然天成的由心而发很自然讲出口，不是，他很多镜头其实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台词，你光看他的眼神，光看他的表情，你就可以感受到那种就是深刻刻骨的那种痛楚。这个就叫晋江式演技，就无声胜有声，他不需要任何文字去堆积，他本身就演得出那一种他想要你看到的东西。所以这个丁禹兮跟张新成呢，在任务当中就是强烈的互补，然后在任务当中呢，他们也配合得非常好。我们再听一首歌，这首歌是《南部档案》小说的官方主题曲。

其实在市面上呢，盗墓题材影视剧层出不穷，但是大多聚焦在九门后背、长白山青铜门、西沙海底墓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剧情，唯独南洋张家海自北一直是整个盗墓宇宙最大的盲区。那南部档案呢，就盗墓笔记的前传，它揭秘张起灵先祖一脉的过往，串联起老九门跟盗墓笔记之间断掉的时间线。

在剧中呢，他的案件大多取材在南洋的本土传说，就像水鬼、邪神、南腔三大单元，案中案呢环环相扣，反转不断，诡异怪诞的同时又不失真实感，看的人就是后背冷汗直冒。而且每个案件呢是独立的探险传奇，又为盗墓笔记庞大世界观里面埋下的重重伏笔，配角随口一句方言台词，一处老旧摆件都可以呼应后期的主线剧情。

民国初年，南洋海上发生水鬼望乡的离奇命案，张海楼跟张海霞作为南部档案馆的作伴，奉命前往调查这宗神秘事件。但南部档案馆呢，向来专责处理张家内部不便公开的隐秘事务，这一次的任务呢，本来属于寻常的外派，两个人却浑然未知自己早已经踏入了一个专门猎杀海外张家人的绝命死局。张海霞洞悉局势无法扭转，为求留下一线生机，他以自身的性命谋划破局，将张海楼送上了开往厦门的南安号巨轮。那这一趟归途呢，波澜诡谲，危机四伏。轮船之上，一手遮天的军阀大佬虎视眈眈，单纯执着的少年帐房紧随身旁，还有那一位十年未见的至亲故人骤然现身。所以呢，听来就是很精彩，对不对？很刺激，对不对？接踵而来的意外呢，张海楼只能独自应付。可是当他终于踏上厦门码头那一刻，属于两个少年的命运才真正的开始转动。这部片子我可能觉得有点难过，就是张海琪其实是可以长生不老的，而且山海不相逢，他真的是因为这两个是他教出来的徒弟，他真的为了他教出来的徒弟，他去找了张岐山，就破了祖训山海不相见的那个祖训这样子。然后呢，等于说他也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所以最后一个不会死掉的人呢，就真的是挂了，挂在一个极速苍老的全身充满毒素精神气体的那种画面。不管如何，这一部是真的很精彩，如果你还没有看呢，现在已经在演了，千万不要错过。这一部叫做南部档案。

0: 赵海龙，想回夏城吗？夏城我没什么牵挂，你替我回去吧。说好一块回去的。
1: 这些大人馆的成员弄出了自一个古老的张姓家族，
2: 岷江深似未血，血热则出。
0: 师傅，最近南阳处理的古怪事全都是人搞的鬼，
1: 毒是源自一种叫黄昏草的植物。
2: 我们必须尽快阻止他。
1: 咱们现在陷入了一个大局，我们不如地狱，谁入地狱？
2: 邪神作祟，水鬼妄想，南墙怪影，
1: 这一切原来都是有关联的。北联军阀莫云刚，所有事情都和他有关。
3: 知道我抓了多少档案官的人？莫云高的局势要把我们引导到未知的情况，看来还是得来一番了。下载，你算错了，我们还是一起回来了。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FM 90.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係共款，
1: 共錢開荤啊！來啦，飲酒啦！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來來來來來，
3: 大哥。
2: 阮少年咧讲要做唱歌，要参加歌唱比赛，咁要出唱片。
1: 我听你咧唱啊，
4: 来唱一条。温暖的社会，人人拢艰苦，唔通少想别人的同情，你的不顾。
2: 哎呦，真正爱你哦，哎呦，会唱的哦。
1: 去去，甲找一下金主。
2: 我不听了。你爱偌济？哇，两千不够。
1: 不够。
2: 不够。
1: 你可以去唱哦，
2: 进歌手，那个专辑大卖啊，就这样。